万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元，砖泥石结构每平方米补100元，老房子也能换钱。三、宅基地腾退补助，每平方米补72元，退的越多，补的越多。四、一次性迁移补助，

腾退补助，每平方米补72元，退的越多，补的越多。四、一次性迁移补助，每户3000元。五、原住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是。

0: 笔顺势垒建的崇文书院是多么的气派和恢宏。应通达书院需等时间思建造书院，但因缺钱少地而作罢。正值回乡省亲，路过杨溪口，
1: 大美中国。
2: 即将播出的是文化中国。
3: 哎呀，哈哈，表叔你

0: 毛竹林流转价格为每亩400元。第五，其他荒芜经济林林木流转价格为每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分8年支付给相应的林权所有人，第一年支付40%。
1: 弄来，你不行还是不行。现在濮存昕不光是我们北京人艺副院长，现在濮存昕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现任主席。
2: 主席，
1: 因为还行啊。是吧？
3: 嗯，啊，这个蓝老师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觉得这不是个事儿。
2: 对，
3: 一个绝不屈服、绝不妥协的人，为了一个跟自己不相干、毫无关系的人，仅仅是因为爱财，仅仅是因为欣赏，力排众议把他留下，坚定地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就这一点真性情。
1: 不是，我没那么高尚
3: 啊！不是说
1: 这么高尚，我这其实就是因为我排一个戏，我那戏里缺演员，我找不着，
2: 需要他，
1: 找不着。
3: 你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圈子里面啊，有多少人希望碰得上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2: 伯乐、
3: 贵人，不说伯乐，说贵人，
2: 贵人，
4: 对，
3: 也许就是一个作品。就像我们主持人可能就是一个节目，你们演员就是一个角色，
2: 一个角色，
3: 或者一次出演，你可能又改变了你的人生。所以恰恰是你的轻描淡写，才觉得你的这个行为啊，让我们感觉特别可贵。
2: 是的，
3: 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对于晚辈来说极为重要。你的不经意的一个提点，对于别人来说是人生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情。
1: 是。
3: 所以说蓝老师是一个值得敬重。
2: 是的，
3: 我们来看看一些晚辈们对他的评价。
5: 天野老师是一个儒雅、有修养、执着的艺术家。
6: 实话，接触之初觉得天野老师特别严肃，慢慢的因为有几个戏的过程接触下来，我觉得天野老师真的就像那个

他们就跟我说，说你得问问天野老师，你得他当时怎么演的。然后我呢就一直寻找机会去见他，但是一直没有见到他。结果那天终于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碰见他，正好就是我们两个人顿悟。然后因为这个事儿，有一次在北京电视台采访，我觉得这是天野老师特感动我的一点，就采访就聊起来了，说你对天野老师，我说我畏惧他，说你为什么畏惧他，我说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就是对这件事情，我就说我鼓起勇气去问他，然后他告诉我一个没什么可谈的，当时他在场，然后他后来他说天野老师就是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天野老师您是

讲

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原住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收，邮编32400，举报电话0570-602311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二，开化县委组织部， 举报电话0570-6526637，举报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中共开化县委组织部，开化县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8月18日。 开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

0: 它弄动了
1: 啊。
0: 啊，如果拿起来啊，
1: 啊。
0: 抓起来啊，弄痛了啊，它会咬你。
1: 啊。
0: 你如果，轻轻的拿上来啊，
1: 啊。
0: 它会爬着，
1: 哦。
0: 它也像人一样，对方没有在攻击它，
1: 啊，他就，
0: 它也不会。
1: 他是不是被咬过？
0: 我每一年就有好几口。
1: 哦，咬好几口。
0: 嗯。
1: 这被咬的汤雷平今年50岁，从小便与蜈蚣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家里穷，没钱买零食，于是6岁开始，他便拿着特制的工具，跟着邻居大哥上山去捕捉蜈蚣了。这一
0: 堆起来的这么多，
1: 一窝是吧？
0: 哎，一盆啊，
1: 一盆哦，
0: 这么多
1: 哦。
0: 这后来啊，好嘞，就
2: 西岩洞。
3: 据民国开化县志稿，西岩洞高10。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见，拜拜。
1: 家里已经彻底失去了地位。后来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曾发来请柬让胡适去参加婚礼，因为陆小曼是胡适介绍给徐志摩的。陆小曼与徐志摩的婚姻在当时轰动一时，因为两人都找胡适要去参加两人婚礼的消息，不禁勃然大怒，骂陆小曼是交际花，骂两人的婚姻不道德，坚决不让胡适去，并以曹培盛的事情再次威胁胡适，如果你要去，我就把你和你表妹的那点事情说出去，让大家看看你这个大教授的背地里是个什么货色。丈夫参加好友婚礼，江冬秀为何会反应如此激烈？
2: 后来她和曹培生的分手真的只是因为江冬秀以死相逼吗？
1: 一个接受新式教育的留洋大博士，为何终身坚守一段封建旧式婚姻？
2: 我们不得不是跟48岁的威廉斯再度相逢，此时他们之间的关系
3: 做了很多的延伸的开发，像珊瑚桃油啊，珊瑚桃的芝麻片糕点一类啊，包括珊瑚桃的肉啊，珊瑚桃的
4: 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任何写字用的笔、墨和纸。方仲永小的时候也就没有看过这类东西。到了五岁那年，仲永突然对父母说：“
1: 亲，给我准备一套写字的笔、墨和纸张，我要写诗。”
0: 父亲以为自己听错了，责斥他说：“
2: 你瞎说什么？那是读书人的东西，我们种田人家里怎么会有？你玩点别的吧。”
0: 仲永大哭大闹，一定要父亲把写诗的东西拿来。母亲不忍心让孩子失望，就跑到邻居家里去借了一套给他。

0: 用砚台研起墨来，然后铺上纸，挥起毛笔写出了一首诗，最后还提上了自己的名字方仲永。
1: 神童的才能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后来为什么人们不再说方仲永？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
1: 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
2: 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评估工作。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发生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失事船只从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出发，途中
3: 多角度深一度。
4: 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ng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想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

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ng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0.4% 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

0: 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做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 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1: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

0: 将成为达雅克人的贵族，所以尽管我只吃了很少的一点蔬菜，我还是非常高兴。
1: 就这样，鳄鱼在达雅克人的家里住了下来。
2: 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绝没有那种事。
1: 丈夫语气缓和地说：
0: 哎，也罢，即使他不变成年轻漂亮的有钱人，

亚克人的妻子经他这么一说，终于同意将女儿嫁给鳄鱼。于是，鳄鱼如愿以偿地娶到了达雅克人漂亮的女儿。鳄鱼娶了达雅克人的女儿以后，也卖力地干了几天活。可是，几天以后，他的老毛病就又犯了，不再干活了。很快，达雅克人就发现女婿既懒惰又无知，整天只是趴在地上晒太阳，或者

0: 到河里捕鱼也不愿干。然而他的胃口又特大，岳父几年储备的粮食很快就被他一扫而光了。后来这鳄鱼张开骇人的嘴巴，摆弄锋利的牙齿，到处威胁左邻右舍，要给他提供更多的食物，因此所有的达雅克人对他深恶痛绝。他们相互问道，
1: 我们该怎么办？
2: 哎呀，如果我们逆来顺受，所有的鳄鱼都会认为达雅克人好欺负，我们必须好好教训他呀。
3: 对，好好的教训他。
2: 嗯，
3: 对，我们一定要狠狠的教训他，
2: 狠狠的教训

0: 说：“
1: 应当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这是至关重要的。既然和达雅克人的姑娘结婚，就应当尊重达雅克人的习惯。今天，他是罪有应得。”

还威胁其他人，达雅克人就不能再忍受他了。猎人们齐心协力，用利剑杀死了他。所以啊，对那些凶恶的人，纵容和忍耐不是好办法，勇敢地起来反抗，才会最终得到胜利。

0: 父亲以为自己听错了，责斥他说：“
1: 瞎说什么？那是读书人的东西，我们种田人家里怎么会有？你玩点别的吧。”
0: 内容是劝人为善，孝敬父母，而且用字考究，和让他当着外地客人的面写字作诗，作为炫耀自己的一个节目。方仲永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是到哪儿去学习呢？父亲还是不让他上学读书。方仲永长到了10岁，他的才艺还停留在5岁的水平。当他长到20岁的时候，他的诗文水平也就和同龄

0: 是呢，它又重量、尺寸和行驶速度，它又确确实实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
1: 它的明确定义。那其实在国外也有很多这种四轮的车型，在国内它其实找不到这个归口管理的通道。
0: 这一口就是 ATV 全地形车，这个也能找到，基本都是按照摩托车来归口管理的啊。还有超轻四轮车，这个呢怎么说呢，有它特定的一个历史背景，还有一个文化传统，这个不能完全的照搬，有这么一情况。
1: 但是你要说老头乐这个

0: 自主驾驶的，也是在游乐场啊，在小区里面玩，也是他肯定是不能上路的。
1: 对，
0: 本身一边是未成年，一边是非机动车。
1: 您说的那个，它应该是符合玩具标准的，玩具国标的。
0: 它是要符合玩具的标准。
1: 嗯，
0: 但是这次四月份的北京车展，
1: 嗯，
0: 我就见着了几个这种车，基本上是1:2到1:4这么一个超大的比例尺，也就是一辆真车差不多5米长。这个车有2.5米，
1: 有那也够大的。
0: 然后当然它是等比例缩小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呢，这个是座舱铁定是敞篷的，
1: 嗯，
0: 那一定是敞篷的，躺进去，所以顶盖就不存在了。那它就是一个娱乐属性的一个玩具车的属性，
1: 嗯，
0: 但是它的动力和充电设备一块出去，
1: 嗯
0: 啊，就是我把服务和保障一块卖出去，
1: 不光卖车，我还
0: 其实呢。基础设施是我们老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但是如果当地人的平均每天的出行里程只有40-50公里以内，那这基础设施就不是问题了。
1: 嗯，是，咱们刚才说的是产业啊，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的遐想。其实除了这个产品端的一些问题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得承接住老年人。

0: 一项比赛呢是世界级的，就是女子标枪。
1: 嗯，
0: 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冠军北口真花和本赛季连创佳绩的中国天才小将闫子仪这样的较量。他今天闫子仪应该是一头下班，是吧？
2: 就大家可能看的不太过瘾啊，因为头就超了70米，说明这个伤是恢复的还是非常好的，至少说在未来这个冲击世界纪录的这个路上，这次伤病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啊。当然，今天确实这个比赛当中，除了闫子仪，刚才也说了，同时呢也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在之前的亚运会记录。之前呢是现在已经当教练的这个刘诗颖指导，
0: 在天才少。女闫子仪之间这个整体的差距在不断的拉大、啊、
2: 当然了，对于闫子仪来说呢，这个比赛只投一投也有一个好处啊，就还是
0: 他之前我们跟陈晨聊的时候呢，就是他有可能在动作上，就是制动脚啊和整个的跑步过程中，就是一边很多的喜感啊，特别是这个那句爸爸我有出息了，让很多人感觉很可爱。还在上高中的一个
2: 家，所以呢，陈玉杰，确实他的类型现在看起来可能感觉是100，会更强一些啊，因为自己非常轻盈，这个步频呢，或者说你跑100的这个后程的这个耐力啊，还是能够用的啊。当然他好在三个栏之后很快就追上去，超过村竹之后，这个村竹就开始不断的打篮，而且他打篮打的都很重，后边好几个栏架栏的项目，男子的110米，女子的100米，都是日本田径队可能会觉得自己有很大的优势啊，甚至可以说是引以为傲的项目。在男子方面呢，他们的两位运动员全谷进介今年是跑过一次13秒整，一次13秒01啊，这都非常好。但是昨天第一枪预赛也是在雨中跑的这个比赛，打篮之后就滑倒受伤了，而且听说这个伤的还不轻啊，所以今天决赛里面只有另外一位日本队的混血选手村竹拉希德，村竹呢去年是。

0: 明。
1: 听完这场国家安全形势讲座，我感触很深。当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错综复杂，各类现实威胁时刻警示着我们，国家安全从来不是遥远的概念，就在你我身边。作为大一新生，我会筑牢安全意识，以青春之力守护国家安全，把个人理想汇入强国征程，争做堪当时代重任的青年。
0: 讲座结束后，范汉杰与师生代表共同参观校史馆，并进行座谈交流。范汉杰结合自己扎根基层、从军从教的奋斗经历，勉励青年学子要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强军事业之中。真挚的强军情怀深深感染了在场。

0: 19:50走乡村串农家和联办专题，2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23:00全天播音结束，欢迎收听。
1: 94.9听气象，
2: 气象台6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化县气象台6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

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有保障，存一年、两年、三年随您心意，详情请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存钱就是存福气，开化农商银行等着您。

0: 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1: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

0: 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

0: 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0: 世界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 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 参展企业达3.2万家。
1: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于

0: 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
1: 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你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
2: 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

0: 十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

0: 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0: 视线转向国际，
2: 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3: 是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北京时间六点，我是佳佳。
5: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
4: 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6: 技术和市场直接对话，形成人才因产业而聚、产业因人才而兴的良性循环。
7: 截止目前，镇海已集聚科技领军人才364名，区域创新指数连续3年位居浙江省前列。今年1到7月，在科创伙伴合作计划助推下，镇海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产值分别增长25.4%、16.8%。
4: 中秋假期，老百姓的消费从买东西向享生活转变，体验式消费火爆假期。来听报道。
8: 假期最后一天，湖滨商圈新开业的盲盒潮玩店依旧人头攒动，店内数十个经典 IP 设立单独拍照空间，不少游客专程过来打卡，
9: 一个心灵的震撼。
10: 作为中国当代高级定制的重要开拓者，服装设计师郭培曾入选2016年《时代》杂志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这次特展展出了200多件高定作品，涵盖1002页、传说、轮回、极乐岛、童梦奇缘等系列，系统呈现郭培在服装结构、传统工艺、材料语言和东西方美学等方面的长期探索。郭培说，
11: 丝绸是中华文明中最温柔、最坚韧、最绵长的。

0: 续。今年年初，兰溪在全国率先出台万名青年主理人实力、有活力、有资源的五大培育标准，推出七加三政策包，
1: 发动打击前由人类审查 AI 系统确定的军事目标等内容。报道说，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
2: 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
3: 靠前做好指导帮扶，帮助企业找准风险漏洞，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推动了。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永亮、副县长吕健参加。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周要闻。本期节目编辑王娜，播音小敏，监制朱珍华。
4: 报捷